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2009年，偏爱这首歌随着《仙剑奇侠传三》的热播红遍大江南北，张芸京中性化的嗓音配上这首歌倔强的歌词，完美诠释了那种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我还是要爱你的偏爱的执着。这样的歌词简直就是为青春期的少年们量身定做的。当年多少人在笔记本上抄写这首歌的歌词，用它来表白，也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现在听起来呢，还是会为当年的热血而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3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

0: 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嘞一哦嘞一哦嘞，有哦嘞一哦嘞一哦嘞，一有。
1: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1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时间总是太短，总是期待明天，期待能再见面。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是一本浩瀚的书，
1: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0: 听百色。
2: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办。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上危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木耳、香菇、坚果、红枣、饼干等这些干货零食本身质地就干燥，但是咱们百色啊，空气潮湿，稍不注意呢就会受潮变软，长霉变质，造成浪费。下面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干货零食的防霉保鲜技巧。大家呢可以把干货零食都装入干净干燥的密封罐、密封袋之中，把封口封紧，阻断空气中的水汽进入，杜绝回潮发霉。还可以搭配干燥剂存放，在干货的容器当中啊，放入食品专用的干燥剂，吸附内部残留潮气。红枣、枸杞、坚果等高营养干货可以分装后放入冰箱冷藏保鲜。如果干货零食有轻微的受潮，可以及时摊开晾晒风干，彻底干燥之后呢再密封保存。若已经出现了霉点儿、异味，可一定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能继续食用了哦。您学会了吗？妙招齐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决定了啊？
4: 唔该晒你，
3: 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3: 拜拜。
4: 你咩叫做啊？
3: 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3: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

0: 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1: 咁堂弟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2: 你点解咁样问嘅？
1: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2: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1: 点解咧？
2: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1: 啊，
2: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1: 咩咧？
2: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1: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2: 系咩？
1: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买。
2: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喎。
1: 我太太嘅有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2: 我知道，我见过。
0: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邻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2: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1: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

0: 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谁稀罕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一句自嘲式的开场白唱出了我们在感情当中那份倔强的傲娇，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十分在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歌词围绕何必反复叩问，从何必认真的质询过渡到何必较真的感悟，传递出爱情不必过度计较，珍惜当下，简单陪伴的价值观。郁可唯清亮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种斤斤计较和潇洒放手的拉扯感唱了出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月光的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月光的信》。金文岐的创作总是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力，如果月光可以写信，它会替我们传递怎样的思念呢？这首歌充满了静谧的浪漫和温暖的寄托，替我们说出那些深藏心底的悄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走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走走》。这首歌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制作，他用低吟浅唱的方式，通过走走停停的意象，探讨了感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和解。歌词中的那句“去我的心里走一走”，在多年以后，唱出了很多人在时间流逝后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随风》。

大雨将悲欢都冲淡，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周深空灵的嗓音唱出了那些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的情感记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

0: 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刀命令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脏辫。
1: 我的家。
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 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说过》，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恋人从承诺到疏离的情感转变，说过的那些话最终成了回不去的承诺。曾沛慈的演唱里有遗憾，也有在孤单中学会坚强的成长。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4年的专辑《双城戏》当中，歌曲传递出人生不必过度追逐比较，一个真实的拥抱远胜浮华的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张远带来的《白》。
1: 对待的样子，没人教他要学会克制，会被嫉妒的人

的诠释很特别，他认为白并非是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由多种色光融合而成的复合光，寓意着历经人生百态之后，仍能够保持孩童般澄澈的初心，传递出回归初心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信带来的一半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这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由韩寒作词，阿信作曲并演唱。歌词呼应了电影当中不顾一切追逐梦想的故事，阿信用他充满生命力的嗓音唱出了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虔诚的人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

0: 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心凌带来的《如果月亮会说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这首歌是音乐竞演节目《有歌2026》的现场表演曲目，由张信哲和新生代音乐人白小白共同进行演绎，两代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也唱出了并肩同行的坚定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周柏豪带来《一拖再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柏豪带来的《一拖再拖》，歌曲聚焦感情耗尽却一拖再拖舍不得放手的拉扯场景，跳出传统苦情歌的卑微感，传递当断则断的洒脱态度，是周柏豪早期粤语情歌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中基带来的《只要你爱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只要你爱我》，这首歌收录于郑中基专辑《Before After》当中，是郑中基时隔多年回归音乐创作之后持续收歌筛选出的成果。他希望专辑当中的情歌能够经住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依然能够让听众觉得好听。只要你爱我正是其中比较经典的粤语情歌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带来出现。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月18号晚，百色城区遭强降雨，市区多处出现积水，目前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已恢复正常。果香满盛夏，百色芒果集中上市，品种多，货源足，价格走势如何？记者走访市场一探究竟。高温天气警惕热射病，医生支招科学防治。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中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黄天松、唐建豪、梁立生、李琛报道。7月18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百色城区。右江区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红色预警。在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城区森林中心城一带出现内涝情况。19号凌晨，路面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已恢复正常。记者黄叶倩，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城区的这个森林中心城，现在是7月19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现场的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了，道路呢也已经恢复了通行，路面上还是有一些这个泥沙，以及人行道两边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有这个部分的电车是倒在地上的，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这个内涝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右江区气象台18号20点2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预计20点至23点，百城一带降雨量将达80毫米。有市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积水最深时，深度足以淹没成年人的膝盖。19号凌晨，随着降雨减弱，森林中心城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逐步恢复。关于内涝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将展开全面排查。据了解，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主城区累计出现积水点15个，其中市级管辖路段10处，右江区管辖路段5处，最大积水深度80厘米，最大积水面积600平方米，所有积水点均在雨停后半小时内消退，未出现长时间积水、道路阻断等情况。针对瞬时雨量大、排水不及及排水口堵塞等问题，相关部门已迅速组织力量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7月19号4点50分，百色市气象台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我市南部仍有大雨到暴雨。21号，全市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当前土壤含水量饱和，降雨时间持续长，致灾风险高，需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交通、农业和暑期旅游的不利影响。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实习记者梅思音、黄月报道。盛夏七月，百色各品种的芒果集中上市。今年全市继续实行政府统一开采上市，自台农贵妃等早熟品种率先开摘后，贵七芒也于7月12号如期登场。品种多了，货源足了，广品价格怎么样？记者走访市场一探究竟。实习记者梅思音，
6: 近日百色城区各大街小巷的芒果摊位陆续摆满鲜果，色泽

0: 果香浓郁，它们市场定价各有差异。
1: 记者走访城区街头零售摊位发现，桂七、台农、金黄芒、鹰嘴芒、贵妃芒等主流品种已铺满货架，果香四溢。不同品种、不同果型大小，价格梯次分明，市民选择空间十分充裕。摊主反映，今年拿货价整体较去年略有上浮。
2: 去金黄芒、大台农、贵妃，今年呢要货就是2块多、3块多。
3: 桂七有4块，中国大果5块，台农3块，大金黄4块，鹰嘴芒3块。我是回我自家果园摘果来卖的。
1: 街头零售价格亲民，市民的购买意愿如何？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桂七芒凭借果大肉厚、口感出众，在市民中人气颇高。
4: 我平时买水果的话，我就会在我们学校的水果店里面买，比如那个桂七芒，我比较喜欢吃，因为它比较大个一点。
5: 满大街的有啊，一般的是桂七，5-6块这样子。
1: 街头零售货源足，价格稳。那么批发市场里的芒果销售行情如何？为完整摸清百色芒果从产地批发到街头零售的价格差异，记者专程走访本地大型芒果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商户大子：
6: 今年的销量整体来说是比去年要下降了，但是价格的话要稍微要比去年要贵那么1-2块钱。
1: 实习记者梅思音：
0: 综合本次市场走访情况来看，今年百色芒果各品种错峰有序上市，整体货源充足，果品品质稳定。受气候减产、外地老板集中收购等因素影响，今年芒果源头批发价格小幅上升，但街头零售价整体平稳亲民，性价比依旧。
1: 从果园到批发市场，从批发市场再到街边小贩，多元的销售渠道既让果农和商户的增收有了着落，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最新鲜的百色味道。这个夏天，小小芒果甜了舌头，也稳了民生。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提示。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三伏天，全国多地开启蒸烤模式，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更可能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热射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热射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解答。夏季天气高温高湿，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高温导致中暑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热射病这样的重症病例。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7: 中暑的话分为3个类型吧，一个是轻症，一个是中症，一个是重症。重症的话就是我们的热射病，热射病的它这个病死率很高，所以说我们热射病的治疗是我们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个重点。
1: 韦文林医生还介绍，高温高湿环境叠加高强度劳作是热射病的主要诱因。在户外从事高强度体力作业的人群、体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等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当热射病发病时，身体会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身体出现高热。
7: 主要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户外或者是在我们在劳动中突然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极高热，核心体温的话一般大于40度。另外的话还出现一些别的器官损害，包括我们的心肺。
1: 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危险性高。韦文林医生提醒，出现中暑或疑似热射病症状，务必第一时间采取降温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7: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病人先移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环境，如果是有高烧的，迅速的降温，主要是泡到一个冰水里面去，降温完以后尽快的给他做一些补液。另外的话，中度跟重度的都要到医院里面来，像热射病，这个是我们重症的中暑，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综合的治疗。
1: 想要远离热射病，提前预防，科学防暑比事后救治更为重要。针对高温天气日常防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7: 高热的环境我们肯定说尽量避免在中午这段时间做一些强的劳动之类的，尽量补充我们机体的液体量，喝点那些什么盐水的或者是电解质溶液，这些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做一些 较强体力劳动。

0: 像一些喝酒醉以后，或者是喝酒以后去做工这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诱发中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绍民，通讯员秦美霞报道。最近百色的车主们发现，去中石化加油站多了一个新优惠，中国电信与中国石化推出的联名权益业务已经全面推开，加油能抵流量，办套餐还能省油钱。这项跨界合作给老百姓的车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在好处，我们一起来了解。在百色市区的中石化加油站，记者发现站内设置了电信便民服务点。目前这项联名权益合作已在全市所有中石化站点实现全覆盖，市民来加油顺便就能咨询办理电信专属套餐，在电信营业厅办业务也能直接领取加油优惠。加油与交话费原本是两件事，如今一站就能办齐。中国电信百色分公司工作人员罗建学：
2: 每天在这里能服务几十位车主，很多人一开始只是过来加油，看到展板很新鲜，一问发现确实很能省钱，当场就办理了，最快的话也就两三分钟就能办完全部的流程，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
1: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实惠不实惠算笔账就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推出的联名产品中，最低每月只需20元就能拿到20G 全国流量和5张油电通用券，首月叠加各种优惠能省将近90元，之后每个月也能省45元。加油券每月自动发放到易捷加油小程序的钱包里，加油时直接抵扣，不用额外操作，省心又省力。市民黄先生：
3: 以前加油和交话费是分开的两件事，还要记着两个日子，现在一个套餐全包了，一个月省几十块，一年下来就是几百块，对孩子来说就能多买几本书，很实在。
1: 通信产业与能源行业强强联合跨界合作，实现资源互通双向共赢，更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福利送到千家万户。中石化百色分公司纳币加油站副站长罗雪群：
4: 我们联合电信一起做推广，很多老客户加了油就顺便办，办理率还挺高的，不仅给车主带来实惠，也让我们和广大车主的联系更紧密了。
1: 从加油站出发，电信便民福利也悄然走进百色人的日常生活，每一家消费有专属优惠，股民点单享额外实惠，大森林贵中药房买药领健康好礼，加油购物喝茶买药，高频场景处处是福利现场，不用凑满减，不用找活动，家门口消费福利自动到账，意外之喜越来越多，精打细算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一张融入市井烟火的服务网，正把实惠送到脚步所及之处，让民生福利触手可及，落到心坎。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近期融媒记者陈雄彪、陈恩祥、陈基，通讯员雷桂兰、周林报道。小小伤残织就富民路，在近期市陆洞镇四院村，致富带头人易明慧深耕种桑养蚕十余载，定下年逾万张小蚕的发展目标。他返乡创业，自建共育基地，牵头成立合作社，以贴心服务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为近期市桑蚕产业规模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小蚕公寓基地，一起来了解这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近日记者来到陆洞镇四院村小蚕公寓基地时，负责人易明慧正和工人一起将一摞摞蚕扁搬上货车，当天300张小蚕从这里发往三河、吞盘、安宁、越墟等乡镇。易明慧：
5: 现在我们小蚕的话是5天一批，每一批我们都是300到400张，一个月计划是在2000张左右，今天要出300张，分别发往三河、还有吞盘、安宁、越墟这边，还有附近的农户也过来自己拿。
1: 村民赵宋成：
6: 今天我从吞盘过来。

0: 拿一张蚕回去自己养殖。
1: 易明慧是靖西市陆洞镇四院村的养蚕带头人，也是村两委班子成员。2014年之前，他和妻子在广东务工。当他了解到靖西的桑蚕产业扶持政策，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之所以选择种桑养蚕，易明慧看中的是靖西市桑蚕产业的发展和稳定的价格。2014年，他在兴靖镇四黎村租了25亩地开始种桑，成了四院村第一个种桑养蚕户。第一年收入仅3万元。初期缺乏技术，他通过自学和技术员指导，逐步掌握全套种植桑园管理技术，养殖规模和收益稳步提升。2017年，他养蚕13批，收入33万元。桑园持续扩种，到2019年达到200亩。2018年，他发现附近乡亲买小蚕要跑到其他乡镇，路途远不方便，于是他租用村集体蚕房，创建了小蚕共育基地，从外面买蚕种回来，自己孵化养到30再出售。易明慧：
2: 我是2014年就回家养蚕，之前一直都是在广东务工，然后养了几年了之后，发现我们附近的群众买小蚕都是去到山河或者到化洞，太远了，然后想着方便群众，因为自己也在养大蚕，也要方便自己，所以就在2018年就开始做小蚕公寓。
1: 对于喂养小蚕，易明慧有自己的标准。小蚕必须吃嫩叶，老了啃不动，嫩了水分多容易生病，什么时候摘，怎么保鲜，喂多少都有讲究。2017年8月，易明慧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动村民种桑养蚕。一开始群众信心不足，他就提出先赊欠，等卖了钱再付款。除了小蚕苗，化肥、蚕药、蚕具也可以先赊欠。就这样，跟着他干起来的村民越来越多。当前易明慧的桑园面积200亩，共浴室面积1100平方米，每天20个工人在基地务工，每5天出一批蚕，每批300到400张，一个月2000张左右。去年他育了8000张小蚕，产值200万元，今年的目标是10000张，到6月底已完成6000张。易明慧：
2: 今年我们总共育了有8000张，产值在200万左右，这样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遇到10000张，产值要超过200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遇了6000张了，我们的目标完成了60%。
1: 在靖西，像易明慧这样的养蚕带头人并不少见。2025年，靖西市桑园面积约14万亩，养蚕农户超过1.1万户，鲜蚕茧产值约9亿元。易明慧5天一批，一年1000张的节奏，不过是靖西养蚕人日常的一部分。它的不同在于，它不只是养蚕，还让更多人不用跑远路就能拿到好蚕。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
4: 白色音乐广播，
3: 越听越有爱，
4: 越听越有爱。
5: 讲啲嘢俾你听啊！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其实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只剩我自己，但是我坚信
1: Maybe this is my memory。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2009年，《偏爱》这首歌随着《仙剑奇侠传三》的热播红遍大江南北，张芸京中性化的嗓音配上这首歌倔强的歌词，完美诠释了那种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我还是要爱你的偏爱的执着。这样的歌词简直就是为青春期的少年们量身定做的。当年多少人在笔记本上抄写这首歌的歌词，用它来表白，也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现在听起来呢，还是会为当年的热血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
4: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0: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

0: 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学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7: 听百色。
8: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 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缩，像在微缩，像是替我说，已成灰的不复活，不论谁。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9: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10: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9: 好。
10: 哎，你把毛巾带上。
9: 哎
10: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9: 哎，
1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2: 花开的声音，
5: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2: 收获的声音，
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
1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12: 花开的声音，
15: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12: 收获的声音，
1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可是一颗心总是空的。我很好强，我不爱在别人面前哭，我把所有的眼泪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10: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新欢，视觉的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法便宜住了，心痛难当。多情书一再一度共读，想知旧情难忘，我穷了眼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0: 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木耳、香菇、坚果、红枣、饼干等这些干货零食本身质地就干燥，但是咱们摆设啊，空气潮湿，稍不注意呢，就会受潮变软，长霉变质，造成浪费。下面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干货零食的防霉保鲜技巧。大家呢，可以把干货零食都装入干净干燥的密封罐、密封袋之中，把封口封紧，阻断空气中的水汽进入，杜绝回潮发霉。还可以搭配干燥剂存放，在干货的容器当中啊，放入食品专用的干燥剂，吸附内部残留潮气。红枣、枸杞、坚果等高营养干货可以分装后放入冰箱冷藏保鲜。如果干货零食有轻微的受潮，可以及时摊开晾晒风干，彻底干燥之后呢，再密封保存。若已经出现了霉点儿、异味儿，可一定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能继续食用了哦。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3: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4: 你点解咁样问嘅？
3: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4: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3: 点解咧？
4: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远事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3: 啊，
4: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下你嘅。
3: 咩咧？
4: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3: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4: 系咩？
3: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4: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3: 我太太嘅有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4: 我知道，我见过。
0: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回春丹乐队以及涂玉林带来的《花花宇宙》。这首歌是原唱陈慧琳2000年的经典电音舞曲，也是千禧年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作品。2025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与涂玉林带来了全新改编，用他们独特的摇滚气质，让这首《花花宇宙》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仿佛穿越时空，依然令人感觉到心潮澎湃。
1: 即使今生纵是有记，
0: 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高我》，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杨千嬅专辑《如果大家都拥有海》当中。这首歌并非是普通的少女励志歌，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成熟女性与自我达成和解的表达，核心是鼓励自我接纳与内在成长，传递鲜花长于我伤口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用面店这一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来寄托都市人的孤独情感。在巨大的城市里，所有的遗憾与思念仿佛都被深夜的一碗面无声地咽了下去。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风铃》。蔡淳佳温润通透的嗓音将风铃与思念连结，当风吹起，那熟悉的铃声便是你传来的温柔消息。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带来《再见》。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爱是怀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失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识趣》，这首歌探讨了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种成熟的放手方式，要懂得在不爱的时候适时退出，用一种识趣的姿态优雅地告别一段关系。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杨丞琳带来《匆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匆忙人生》，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3年的专辑《天使之翼》当中，由张简君伟创作词曲，唱出了现代都市人把生命活得很匆忙的无奈。我们偶尔还是要让脚步停下来，不让匆忙错过了身边的美好。下一首歌来听阿琳带来的 One Lif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 One Life。 这首歌的歌词用地球公转自转隐喻时间的流逝，表达现代人在忙碌生活中对纯粹友谊的珍视，通过简洁的旋律与重复的歌词结构，也传递出了对友情的怀念以及对未来重逢的期待。下首歌来听范玮琪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收录于范玮琪2003年的专辑《真善美》当中，歌曲背景源自于好姐妹分手之后的坚强逞强，而范玮琪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她，偶尔不勇敢一次也没有关系，难过的时候可以放声哭喊，不必。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看着。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啊、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2: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4: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荒废光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这首歌原为音乐人潘城的作品，周深在音乐园计划节目当中将其视为给自己的礼物并进行演绎，清澈的唱腔把藏在雨季里的怅惘唱得温柔而绵长。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刘若英带来满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满满》，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系的歌曲，延续了刘若英一贯的知性温柔的音乐风格，唱出了经历过往伤痛之后，在爱与陪伴中获得勇气与自我和解的心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一生何求》。曾比特以独特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陈百强的经典粤语金曲，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情感层次，表达出对人生得失、冷暖无常的深刻反思。下一首歌来继续听到的是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7: 我
3: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8: 人在，什么都在。
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1:1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0: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8-9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5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

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桐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桐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

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桐果，家里那盏15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桐子，桐果黑褐色的字叶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桐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谷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诚实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桐果林是有记忆的，它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桐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10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桐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他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

0: 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千般温柔，这千千手万缕热爱在心。

很巧妙，分与合再也不重要，戏份全部都要被丢掉，快乐就好。哦，穷与富不许再比较，美与丑谁还在计较，好与坏全部重新被定掉，快乐就好。

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一张珍藏的相片，谁在说那太遥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A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滔滔又将奔涌，运河通海新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3: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记者卢倩、通讯员黄红岸报道：滔滔又将奔涌，运河通海兴城。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一条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黄金水道，将彻底打破百色长期以来内陆沿边、远离海港的区位制约。依托平陆运河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硬核优势，再加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多市联运体系的协同发力，百色即将实现在家门口出海。通江达海交通格局的变化为百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物流成本大幅压降，西南货源加速集聚，产业体系迭代升级。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枢纽城市的价值不断释放，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百色的水运资源得天独厚，历史上有江就是桂滇黔三省区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然而这里的大宗工业原料和产品出海需要绕远路，沿右江入西江，再绕行珠三角，水路里程约1200公里，常规散货船耗时12到15天。漫长的航程不仅推高了物流成本，更削弱了百色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如今经过多年耕耘，百色已形成通道骨架成型、枢纽功能升级、联运效能提升的公铁水多式联运交通格局，为更好衔接平陆运河，实现通江达海，百色正一体推进右江航运提升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设等四大关键工程，着力将通道打造成运转高效的集散枢纽。
3: 平陆运河通航后，百色的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并举。向西，云南文山的货物可以经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出海，全程仅868公里，比原通道缩短约500公里，出海时间减至7天。向北，黄白铁路将打通川渝黔江铁海联运的最低成本通道。更为关键的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将彻底打破右江航运瓶颈，实现千吨级船舶从百色直航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港。公铁水三大运输方式在此交汇融合，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

0: 到重要节点城市的硬件基础已然夯实。
1: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百色的引力场。今年四月举办的首场平陆运河货源对接会，是百色枢纽地位的一次集中展示。会场内企业客商集聚一堂，高度关注百色作为西南货源、百色枢纽、北部湾港、东盟市场关键节点的巨大潜力。这场对接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百色不再是货物匆匆而过的通道，而是一个能够留得下货、聚得起流、发得出力的集散枢纽。而通道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产业上，百色明确提出，不能让货物穿肠而过，要让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百色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任秦曼东用12个字概括百色向海经济的核心内涵，即借港出海、沿边联动、产业赋能、通道支撑。他强调，向海经济绝非沿海城市的专属经济，也不是简单的靠海发展，而是以海洋为纽带，以通道为支撑，以产业为核心，以开放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形态。
0: 右江潮涌，风正帆悬，百色这座镌刻着红色基因的英雄之城，正乘着平陆运河建设的浩荡东风，实现从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华丽转身。奔流的右江将不再仅仅是流经城市的一条河，而是百色连通世界、拥抱蔚蓝的经济大动脉。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必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恢宏画卷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1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局、百色水文中心调研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科技赋能，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气象局，王永超实地查看气象监测预警中心数字一体化平台，详细了解其在天气预报、灾害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情况。他指出，精准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气象领域的应用，不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提前量，尤其要加强对短时强降雨、局地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为科学决策和应急响应赢得宝贵时间。要强化部门联动，推动气象预警信息与水利、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数据深度融合，实现信息共享、风险共判，确保预警信息发布及时精准，直达基层责任人，打通预警响应最后一公里。在市自然资源局，王永超听取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并通过系统平台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监测和防治情况。他指出，百色是地质灾害一发多发区，防治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要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在配齐自动化监测设备的同时，压实县乡村监测员责任，加强培训演练，确保每个隐患点都有专人负责，险情能第一时间发现、报告并组织转移。要健全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发得出、收得到、用得上。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在百色水文中心，王永超详细询问全市水库、河流水情、雨情监测和防汛应急管理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水文部门要提升预测预报能力，加强上下游信息联动，为水库科学调度提供精准支撑。对监测预警能力薄弱的小型水库，要加密巡查频次， 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全面排查防汛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准备情况，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流域洪水预报的准确性和预见性。王永超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要加强协同作战，加快推进应急、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融合平台建设，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多元数据分析和灾害风险智能研判能力，筑牢防汛减灾的坚固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李建华、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随同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7月18号，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市级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王永超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自治区部署要求，以底线思维防范风险，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层层织密防控网络，处处守牢安全关口，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指出，防汛救灾是一场大考，考验的是政治担当，检验的是能力作风。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本轮台风灾害教训，彻底扭转重救灾轻预防的惯性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控工作全面前置，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努力实现成本最低、损失最小的防控目标。王永超要求，要聚焦源头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排查切坡建房、边坡尾矿库、喀斯特危岩及已登记地灾点，对应建立风险台账，实行动态管理。要严盯水利设施安全，逐一落实专人盯守，确保万无一失。要全面排查城乡风险区域，紧盯城市低洼溢涝点、桥梁隧道、工业园区排水系统、老旧居住房屋以及临近山体水坝的村庄，全面梳理风险点，落实管控措施。王永超强调，要完善监测预警响应机制，打通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加强气象、水文等部门信息联动，密切关注突发性强、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小的极端降雨过程。一旦发布橙色及以上暴雨预警，要第一时间启动对应等级应急响应。要严格落实基层教应机制，打通市县乡村网格员传导链条，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人责任。在极端情况下，必须确保风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王永超要求，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突实战能力，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提升预案实操性。要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检验防汛队伍的实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及时补齐应急物资与装备，确保全市应急处置物资供给。要推动应急指挥体系扁平化，向一线现场人员充分授权，保障紧急场景下的处置效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副市长黄慧、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报道。7月18号，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在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再度上演。《花瓦凉冰》讲述的是明代壮族巾帼英雄瓦氏夫人的故事。明嘉靖年间，58岁的瓦氏夫人请命挂帅，带领广西凉冰辗转数千里，奔赴东南沿海抗倭。全剧以杂技为本体， 融入了铜鼓、木棉花等壮族文化元素，舞台还运用了智能图像处理、互动投影。

0: 影和裸眼 3D 等技术，历史感和现代审美相得益彰。
1: 瓦氏夫人曾孙年仅6岁便世袭普司。广西

0: 美娇。
1: 今天带孩子们来看这部剧，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像瓦氏夫人这样的家乡的英雄，也知道我们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百色市不断引进和扶持芒果加工产业的发展，建成四个以水果精深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果天下、聚人园、鲜活等18家以芒果为主的精深加工企业，培育形成芒果汁、芒果干、芒果酒、芒果冰淇淋、冻干芒果等多元系列产品。预计2026年百色芒果加工产能新增5.3万吨，增幅达43.62%，全市芒果精深加工产能达35万吨以上，带动加工果收购价格较2020年翻了一番，实现稳产增收。
0: 近年来，德保县工商联探索建立需求清单化、资源项目化、服务长效化的工作闭环，引导本地民营企业从随机性回馈转向制度化反哺。今年以来，已组织各类民企定向捐赠8批次，总额逾20万元，105家执委企业初步形成，企业特长与乡村短板精准咬合、公益行为与治理效能深度关联的帮扶新格局。
2: 近年来，田阳区推行一线观察员制度，通过组建观察员队伍、一线观察识别、综合分析研判等措施，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了解一线干部的德才表现，为选准用好干部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今年以来，田阳共在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等一线提拔重用、晋升职级人员62名。
0: 近年来，田林县依托生姜特色产业，打通了从田间到海外的顺畅销路。一级鲜姜走出口，次品姜加工成姜片、姜粉，附加值提升近30%。目前，该县生姜种植面积已突破6万亩，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5000余户农户参与，生姜产业成为田林县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坚实产业支撑。
2: 日前，在凌云县沙里窑族乡纳养村村委会，凌云县六腊屯代表与右江区纳桑屯、鲁上屯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在了解协调协议内容后，满意地签下名字，曾因争执而疏远的手也紧紧握在一起。这三个自然屯为了一块名为六晴坡的土地，争了整整18年的纠纷，终于得到了圆满化解。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3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黄正刚，男，壮族，1976年5月生，广西区委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三级调研员，靖西市武平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杨玉娜，女，壮族，1981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苹果市旧城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罗泽慧，女，汉族，1982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纳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纳坡县平孟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吴在杰，男，汉族，1982年10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龙林各族自治县哲保乡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王竹富，男，壮族，1985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田东县公安局政治委员、正科长级，四级高级警长，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 干部群众

0: 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19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滔滔又将奔涌，运河通海兴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1: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

0: 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
10: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马迪的音乐带一点忧伤，带一点诗意。在乐迷的眼中，马迪首先是一位诗人，深受顾城、海子等80年代诗人影响的马迪，或许没有做一个诗人的野心，他只是用了诗人般的灵魂和才情，将生活。